0: 火干火干火了你还说这么说嘞
1: 若将动干位啊发动了空的火当会啊当个机
2: 96.5 MHz
1: 若火动了我可以 fraternité 动你那动吧 vi bonbon 你动了打吧我努啊没问你动了啊就家家你动了Nous essayons, mi-temps-là